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

0: 哈喽，中午好。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哎呀，今天也是终于星期五了啊，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周末了。是的，在上班上学的大家再坚持最后一个下午，咱们就可以拥抱美好的周末了。是的，是的，我真的，我最喜欢星期五，因为我现在最喜欢在这个星期五放学之后啊，和朋友们一起相约在汉江边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七美盛宴。哦，七美，七美是什么？
1: Mac，啊，一口炸鸡，一口啤酒，真的是大发了，特别舒服。
0: 你成年了吗？成年警告啊！当然了，你在说什么？我已经20很久了，好吗？我是1月份的生日哦，韩国年龄我也成年了。
1: 那也得叫一声师哥。
0: 嗯嗯嗯，我们05的男孩知道了哈。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里面，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朋友们也会就是正处于20这个年龄段吧，因为像刚来这个首尔读书的，刚开始打工的，刚开始追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嗯，
1: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还没到20岁的人，很期待20岁。而很多已经过了20岁的人，又特别怀念20岁这个年纪。
0: 是的，是的，这句话真的非常真实，因为20岁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年龄。
1: 我的美好的20岁当然是就是每天很忙，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0: 呀，
1: 对，
0: 这个总结很真实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20岁要说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迷茫的，但同样也是很新鲜的，因为像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第一次，比如说像第一次在自己在异国生活，第一次认真思考未来，第一次真正的为梦想焦虑。
0: 对，正是因为这些迷茫心。

0: 新鲜憧憬才构成了我们最特别的20岁。
1: 对，其实20岁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一切都还没有定型。嗯，对。那这个20岁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切都没有定型，而且是你可以试错，也可以迷路，甚至你都可以重新开始。是的，是的，就像很多来首尔的年轻朋友们一样，就是有些人是为了
0: K-pop 梦想，有些人呢是为了留学，也有些人呢只是想看看更大的世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最期待的20岁是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你的20岁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1，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周五这样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1: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没错没错，那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回来，先一起听一首歌热热身，直接上这首非，这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话题的歌曲。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Kickflip的最新回归曲《20》，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 Kickflip 的
0: 20。这首歌咱们栗子觉得怎么样啊？啊，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哈。是的，是的。但确实，我作为一个路人来说，我感觉打心底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因为那种青春热血的感觉，感觉扑面而来，你懂吗？是的，是的。嗯，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首歌，因为我本人其实对20岁也是真的深有感触。嗯，像我这个也刚好处于20这个年龄。
1: 咱们栗子也是吧？当然，我现在正是闪闪发光的20岁。是的，是的。但我觉得，闪闪发光这个词跟20真的很配。嗯，包括像这首原创，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的成员们，其实大部分也处于20岁的年龄。所以，其实这首歌不仅是对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新鲜，其实对他们本人也有很大的意义。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也来聊一个特别青春感的主题。嗯。
1: 20岁怎么样？20岁，对，这我觉得这个年龄真的是很神奇，像刚刚成年，第一次就觉得啊，世界好像突然变大了。嗯，也有人在20岁这一年，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来到首尔。嗯，还有像这个20岁也却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发光发热了，就像我们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0: 一样。当然，也有人在20岁的时候，店里的便利店吃泡面了，比如我。<笑>
1: 对，其实我也是，这个也很真实。对，那爸爸，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岁，你会用什么？我觉得是就是。
0: 乱七八糟，但很勇敢。对，乱七八糟，这个形容很真实啊。
1: 对对对，因为20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太会做，但是又特别敢做。嗯，
0: 就是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怕失败。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地图坐标其实也跟20岁这个关键词有关。嗯，
1: 在哪里？
0: 大家知道，很多留学生还有很多韩国大学生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马浦区上水洞的弘大。
1: 哦，我真的觉得弘大这个地方真的太有20岁的感觉了。嗯，
0: 没错吧？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去明洞啊、圣水啊这些地方。嗯，哎，没错，也认证啊，确实是当下的潮流集聚地。是的，是的。但弘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种追梦的感觉，追梦的味道。哎，
1: 追梦怎么说？
0: 每到晚上的时候，弘大一到弘大街头上一看，最有名的就是那街头汇演了。哇，
1: 是的，没错，没错，真的。那里最有名的就是街头表演，真的很多，而且还有像那种快闪活动也特别多。
0: 我每一次晚上去弘大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看到特别多年轻团队的路演。
1: 啊，是的，是的。
0: 现场氛围特别棒，嗯，特别热闹，大家努力跳舞的样子也特别美好，真的感觉特别美好，
1: 完全。
0: 观众氛围也特别舒服，就是大家都哇，很沉浸。
1: 对，很沉浸式的感觉。嗯，听说很多公司的练习生其实也会在那边路演。哎，说到这个啊，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弘大的时候，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当时在一群路演的人当中，就是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就是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哇，这个人太美了，而且跳起舞来也真的是特别帅，就觉得一眼看过去啊，那个腥味儿。
0: 就特别足，然后果不其然，后面就看到这位小姐姐出道了。哦，那真的很有缘分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真的看到，就是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样子，真的特别棒，也很帅气。
0: 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参加过一次弘大的随机舞蹈。
1: 哇，我们爱豆栗子上线了。
0: 就刚好遇上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棒，然后他过来说，啊，你是舞者吗？还是什么？然后一起来跳吧，一起来跳吧，感觉氛围特别好，就忍不住。
1: 随之起舞。是的，是的，那我真的明白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热爱聚在一起，像未来还没有确定，但是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往前走，那种很热血青春的感觉。哇塞，真的太好了。真的，真的，而且很多
0: K-pop idol 其实差不多是十几岁左右进入公司练习嘛，20岁左右就是出道的时间啊。哎，你知道其实很多 K-pop 团体在出道前或者刚出道的时候都会去弘大路演。
1: 哦，艾德
0: 之前也在弘大路演过
1: 啊，是那个18年的时候，
0: 是吧？对对对对对。
1: 我当时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个组合，我记得当时的团名还不是叫 idol， 然后还有包括我之前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一眼看就觉得真的太有冲劲了，特别热血，也特别漂亮，特别有印象。而15年的时候，现在的超级大火团体
0: twice
1: 也在宏大发传单宣传过。哇，真的假的？那现在去还能碰到吗？你试一下，你尝试一下，能不能碰到我不知道，但宏大这个地方绝对是他们青春的印记。是的，是的，我发现宏大这个地方不仅有很浓重的青春气息，真的还有跟我们这个 K-pop
0: 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宏大真的很容易偶遇演艺人们。是的，你也是吗？对，我前两天就在宏大偶遇了我一个相识一年多的一个艺人朋友，很神奇，真的很奇妙。就是你知道，我走在路上，就是看着手机，突然一抬头，
1: 一下子是相顾无言，然后开始两岸猿声啼不住，就是这种感觉。对，我们录音棚现在也算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了。对，而且你知道宏大这个地方吧，好吃好玩的地方真的很多，美食也真的很多。对对对，美食真的特别多，我每次在宏大吃成大胃。但我真的知道一家就是特别好吃的
0: Vajip，
1: 就是他们家生牛肉真的，哇塞，超级无敌好吃。说到吃的，你又来劲儿了。哦，对啊，20岁刚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嘛。你还要长身体，这种话不是应该是我对你说吗？我问你吗？嗯，没关系啊，就这样吧，我们打住，先来跟我分享一些好吃好喝的店吧。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不知道咱们栗子会不会经常会想起这个中国奶茶的味道。哎，
0: 真的，我特别想念，我现在就特别想念。像宏大就有很多家咱们中国奶茶品牌的店铺，还可以直接用中国社交平台小程序点单，就一口就可以到达仁川机场的感觉。为什么要到仁川机场？不是咱们中国奶茶味吗？就是一口奶茶就感觉到仁川机场候机回国了。就是很有那个感觉。你尴尬不？没事啊，没事啊，我不尴尬，我现在就特别想立马下单一杯巨大的奶茶，一口喝到天明。现在好像也并非是天黑的一个意思啊，大中午啊。那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20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咱们的 K-pop
1: 折叠地图就折叠在宏大入口吧。像咱们听众朋友们有在宏大吃过什么美食，或者遇到过的趣事，都可以通过短信公众号 或者 YouTube 留言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从宏大走出来的 Idol 最新回归单曲 Mono 吧。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요。
0: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你的二十岁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再介绍一下我们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9216的听众发来短信说，现在我们正在首尔过20岁，每天在梨花女大附近来回跑，哎，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也会迷路，但好像就是这种有点狼狈的日子才叫做真正的20岁。
0: 哦，是的，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特别真实。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刚来到就是咱们学校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迷路。
1: 确实啊，我刚来到学校我也经常迷路，我是这两天才摸清。
0: 对，我们那个山坡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这个，因为包括其实韩国的这个山坡也特别多，大家一定要这个分清，就是记住路。然后但是的，我觉得其实像说到这个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会迷路这种情况，真的是二十岁最真实的写照。
1: 就好像我们下面这位听众的留言一样，这位来自3478我手机尾号的留言，我还没到二十岁，但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年龄
0: 啊。
1: 也许会一个人去汉江看夜景，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而难过，又很快振作，但希望到时候我也能成为自己有点喜欢的大人。
0: 哇，这句话真的说的太好了。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刚好在二十岁的孩子们，就是在二十岁这个年龄会觉得就是很迷茫，但是在那个就是过了还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又会觉得很羡慕，
1: 而且
0: 会想到二十岁
1: 狼狈的。我们刚刚就看到上位听众说，狼狈的日子是真正的二十岁。其实你狼狈的日子也是一个人走到现在很成功，或者说是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0: 对，说明在努力。
1: 对，而且对于可能别人来说，这是人家觉得哇很振作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位听众来说，他也想成为自己喜欢的大人，或许你正在经历的困难也会让你成为你喜欢的大人。
0: 是的，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手机尾号7394的朋友说，我的二十岁是在汉江公园度过的，失恋的时候去吹风，开心的时候也吹风，后面才发现不是汉江治愈人，是时间慢慢把人变温柔了。
1: 希望我们都能在走向二十岁的过程中成为自己更喜欢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阿优前辈的星期五见面。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1: 我是栗子卓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给我们正在努力成长的朋友们一首能量满满的来自椰奶的 Catchy Catchy。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2: 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欢迎欢迎。听说咱们两位都是电视剧发烧友哈。
3: 是的
2: 是的。
0: 我最近刚好有一个特别苦恼的问题。
1: 是什么？来说出来，让我们这个电视剧大神帮你解决一下。
0: 就是最近吃饭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看什么剧了
1: 啊，
0: 感觉吃饭不看剧就少好了些什么，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必须要一边看剧然后一边吃饭。有时候就是饭吃的香不香，感觉还是得看今天的剧够不够下饭。那咱们佳琪呢，就是佳琪有没有这个看下饭剧的习惯？
2: 当然了，我是每次吃饭前都必须要精心挑选一下自己的下饭剧，就像挑外卖一样。
1: 是的，
2: 因为确实感觉好像有了下饭剧啊，就会多了一份陪伴。
0: 哎，我身边真的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的朋友特别多，特别特别多。一到饭点大家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宝贝啊，太沉浸式吃饭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呢？
2: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光是吃饭的时候会看剧吧，其实我们两位主播还有什么时候会看？睡觉前。
1: 哦，对，我睡觉前，对，我睡觉前也会看上这么一两集，还有包括休息的时候吧，休息的时候会看的比较多。
2: 对，没错，其实下饭剧这个概念啊，不只是指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剧，我们睡觉前看，休息的时候看，各种时间都可以。就是电视剧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年轻朋友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放松和陪伴了。就是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啊，看剧其实是最简单的休息方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集也就几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回血。而且在一天结束睡觉前追更电视剧会成为你这一天的动力。
1: 是的是的。
2: 而且有的时候啊，其实看电视剧也是击碎孤独感的好方法。
1: 没错没错，感觉就是空荡荡的房间里面一放电视剧就感觉瞬间热闹起来了。所以咱们佳琪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到卓斌的还有听众朋友们的这种下饭神剧？
2: 前段时间呢有一部韩剧啊，热度很高，一直到现在热度都很高，叫爱情怎么翻译。两位有看过吗？
1: 当然当然，
2: 抱抱应该是有看过
1: 的。是
2: 的
1: 是的，那个金宣虎和高允珍主演的剧。
2: 对，
1: 高允珍真的超
2: 美
1: 漂亮。对，
0: 看我只是听说过，哎，我没有完全看过。这部剧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内容？
2: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天才翻译官和顶流女明星的爱情故事。
1: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可以详细讲一下。
2: 这部剧的关键词啊，可以说是语言和沟通，关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性格的人之间的交流的故事。男主呢虽然是这个天才翻译官啊，行走的翻译器，但是却没有办法翻译女主的语言。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特别好。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语言吗？刚好这里我也问一下栗子，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0: 突然开始考我了，开始考试了。几千？七千？
2: 你好聪明啊。其实答案真的是七千多种。但是剧里的台词呢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每个人都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所以会互相不理解，曲解对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口出狂言。怎么样？
1: 是的
2: 是
1: 的，
2: 是不是名句？这个
0: 完全，这句话真的
2: 是的，就是我们的男女主啊，在这部剧里也就是在误会和交流当中慢慢产生了感情，慢慢找到两个人之间可以表达爱的语言。
1: 没错，而且其中像这个女主对于自我探索的情节也很感人，像应对原生家庭的创伤、心理问题等等，都是最终靠自我救赎完成了和解。
2: 没错，想推荐这部剧的原因呢，除了演员很帅很美，画面很美，剧情很吸引人之外，其实这部剧的剧情也特别生活化。里面展现出来的各种场景啊，各种沟通问题，其实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就会遇到的。
1: 是的是的，
2: 和家人啊、朋友啊、恋人等等，都会有这种没有办法理解我，然后双方频道对不上的这种问题。也许可以在这部剧当中找到答案。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完全理解这部剧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火了。
1: 是的是的。
0: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讨论度真的一直都很高。 对吧？
1: 那当然 然了，我感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男女主的颜值慕名而来。
2: 对啊，而且这两位搭配就是很新鲜很养眼。
1: 是的，
2: 对，很多电视剧这个演员或者搭配很吸引观众的话，就会因为演员的效应来为这部剧增加热度。嗯，再加上社交媒体的作用，大家刚刚开播就会一起在网络上讨论剧情啊，嗯，到后面剧情更深入，大家还会互相提问，嗯，偶尔也会在其他观众的这个帖子里看到自己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忽略的小细节，
1: 哦，是的，
2: 或者一些小彩蛋。嗯，就是讨论度越高也会吸引越多人去凑热闹，嗯，会带着这部剧真的这么好看吗这样的问题去一探究竟。
1: 哦，是的是的。
2: 当然说这么多啊，电视剧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的制作和剧情足够吸引人。
1: 是的，嗯，没错。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亮点，就是非常生活化，嗯，里面很多剧情呢其实都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哎，这好像就是我生活里的事情，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2: 没错没错，我觉得不只是爱情怎么翻译这部剧吧，其实也是很多韩剧受到中国年轻人喜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是的是的，
2: 韩剧在情感表达上真的非常细腻。
1: 是的，
2: 人物的关系啊也写得很真实，像朋友之间恋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变化都捕捉得特别好，让观众在看的时候觉得啊，这简直是是令我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是的，
2: 就这些小的细节会给我们很多温暖，这个细节的力量我觉得也是韩剧的魅力所在。
0: 没错，
1: 是的是的
0: 啊，你们俩太牛了，我的天哪。
2: 已经被种草了。
0: 对啊，你们俩是行走那个种草机。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我下播之后待会儿就要去把这个剧放到我下饭剧的一个剧单里面了，
1: 赶快去看吧。
0: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讨论，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嗯，你最爱的下饭剧是什么呢？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哦。
1: 是的，没错，那就让我们卓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战歌吧。嗯
0: 哦，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爱情怎么翻译》的 OST， 来自 Kim Min Song， 사랑의 언어。

0: 听完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感觉脑子里面已经出现各种绝美的风景了？好想去
1: 打卡，好像又回到了看电视剧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我感觉脑海里面出现了好多地方的美丽风景。
0: 嗯，
2: 听说咱们这一部剧取景地也很多，是不是？
0: 嗯，
2: 像日本镰仓啊、加拿大、意大利啊什么的。
0: 嗯，是的，因为拍摄的这个画面真的很美，而且在这些美景下都留下了很多名场面，所以就特别会让人想去实地看一看，想去打卡。那佳琪呢？有去打卡？
1: 加拿大和意大利的话应该是去不了了
0: 太远了。
1: 但是他们有一个咖啡馆约会的名场面啊，是在韩国取的景，就在高阳，然后有时间的话还准备一起去打卡呢。抱抱我们一起去吧。
0: 走吧走吧。
2: 嗯，带上我呗，别把我落下。
1: 你先看完剧然后我们再一起去。
2: 嗯，好吧。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种打卡这种感觉啊，就是要先看剧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电视剧啊、电影这样的作品，大家的喜爱已经从线上延续到了线下。
0: 嗯，
1: 很多这种同款的咖啡店啊、美食，还有一些剧情当中有特殊意义的小配饰，像围巾啊、手机挂链这种，
2: 都
1: 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买同款、求同款。
0: 是的，是的，好多朋友啊都会穿着这个同款的服装啊，带着同款的配饰啊，然后再从这个同款咖啡店到喝同款咖啡。
1: 嗯，
2: 那我觉得你们是不是缺了一个同款男主，让我来扮演好不好？
0: 哇塞，来，我们下一个话题。
1: 嗯，是的。
0: 话说回来，其实感觉近些年这些同款文化其实在年轻朋友当中特别流行。佳琪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还是社交媒体的功劳吧。
0: 嗯，
1: 在这种平台上都会有这种同款打卡的帖子。
0: 嗯，
1: 而且有很多的旅游攻略都会专门写一条影视剧同款打卡路线。
0: 嗯，
1: 有很多爱好者会专门抽出时间去打卡。而且像服装这种同款文化也很重要，有很多朋友还会学习这种同款穿搭呀。嗯，所以说电视剧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娱乐，还会影响我们年轻朋友的旅行甚至是这种消费的模式。
0: 哦，
2: 这我真深有体会啊。
0: 嗯，
2: 前段时间忘记是哪一个电视剧了，因为男主长得太帅了，特别出圈。然后他特别经典的那个灰大衣的那个穿搭，加一个黑框眼镜，就感觉走起来路上呼呼带风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我那一瞬间，然后身边出现了好多好多走路带风的灰色大衣男孩，真
0: 的
2: 很壮观。
0: 哇塞，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喜欢那种帅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其实是电视剧会给观众朋友们创造一种生活当中的想象，像造了一个梦一样。
0: 嗯，是的，
1: 尤其是这种现实的这种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啊，会让我们感觉其实它

0: 那么离我们就很近，好像真的在我们身边一样，
1: 嗯、
0: 是真实存在的。
2: 嗯、
0: 大家也会有这种啊，想真的去看看那个地方，想体验这种生活的感受。
1: 是的，
0: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想方设法去触摸那样的生活。
1: 嗯，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在看完某一部电视剧之后，嗯、自己的人生职业选择发生了变化。
1: 哦，当然有啊！我当时看完这个
0: 这么
1: 机智的，对，我当时看完，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看完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真的特别想去当医生来着。但是后面冷静下来想想，嗯，还是算了吧，
2: 有点难，是不是？
1: 是太难。
2: 哎，其实我也是，嗯、因为我当时。去年的时候看了一部港剧叫做新闻女王、
1: 嗯、
2: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啊、
2: 就一部特别火的大女主剧、
1: 嗯、
2: 然后女主就是在新闻行业里面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一解破、嗯、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对像新闻啊记者啊主播啊这种行业有很大的兴趣，
1: 嗯，
2: 所以我现在也就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啊、
0: 哦、
2: 对不对？
0: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就没有坐在这里的
1: 咱们主播
0: 例子了、
2: 嗯、我是新闻王子
1: 很俏皮啊，很俏皮。其实我们今天也确实聊了很多关于电视剧的话题、
0: 嗯、
1: 因为真的可以看出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电视剧呢。
0: 对，我觉得电视剧之所以会受到我们年轻朋友的喜欢，不光是我们的、
1: 嗯、
0: 韩国的年轻朋友也好，中国的年轻朋友也好、
1: 嗯、
0: 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不仅仅是因为剧情，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陪伴，然后也会让大家对生活呀产生一些新的想象
2: 啊，真的，我感觉真的有时候在我的生活里，电视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也更像我们身边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嗯、
1: 感谢我们青春观察员佳琪，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再
2: 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One Shot Time 的 Promise。

0: 欢迎继续收听 TBS 101.3，首尔我来了。听说昨天因为时间不太够，我感想咱们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呢，海西是不是还有点小遗憾？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通过咱们这两天的直播，真的感触很深。不仅是我们包括有听到家辉的这些一些出行小
1: tips， 还有包括刚刚跟佳琪一起聊这个我们当下最热的韩剧，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而且
0: 再加上我们一直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20岁跟我们的人生也有关系。像我们每天在分享好吃的店还有好去好玩的地方，我感觉这种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生活的经验，分享我们生活的细节，其实是一种特别幸福的瞬间，对不对？对，特别是像这个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就感觉听众朋友们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对，没错。而且像包括我们现在聊的这些话题，也确实都是我们很感兴趣，也是正值当下的话题。
1: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因为我也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对着话筒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脑子会蹦出来一句话，就是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是生活的同行者。哇，太好了，就感觉心里面
0: 很多很多的温暖，不仅来源于自己的发现，也来源于别人的听见，来源于我们的看见，各种各样的内容。没错没错，因为确实还有包括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能听到大家的故事，真的会觉得感触特别深。还有包括像我们今天有分享到这个 Kickflip
1: 的吞剧，一个是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二个呢是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我们听过好听的歌和我们想听的歌给大家。是的，那么我们首尔我来了，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最后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0: Icon 的 사랑을 했다， 祝大家也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
0: 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的雇佣外籍劳工。 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 面临一至三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 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Dreamcatcher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职员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2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实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那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送上这首歌，T.O. 带来的《괜찮아도괜찮아》。

筹备一场心仪的婚礼，高昂的场地费用与繁琐的流程往往让人倍感压力。为了提倡更加轻松理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0000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0000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BTalk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送给您这首영재소연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对于希望在韩国创业的外籍居民来说，创业过程当中往往会面临着制度经营以及资金等等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帮助外国创业者更加顺利地实现创业梦想，首尔市近日宣布启动 OASIS 2.0 计划，进一步完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体系。根据首尔市的介绍，面向外国预备创业者的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 OASIS 将进入第二阶段。 OASIS 是由韩国法务部和中小风险企业部指定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项目，目前由首尔全球中心负责运营。自2009年推出外籍居民创业教育项目以来，已经逐步形成涵盖创业培训、一对一咨询、知识产权申请、创业孵化和法人设立的一站式支援体系。今年首尔市新增创业素养课程和发明创业大赛，进一步强化从创业准备到创业设立的全过程支持。其中创业素养课程将提供企业运营、税务会计、法律制度以及韩国商务文化等实务的培训，发明创业大赛则面向拥有创新技术和创业创意的外籍居民，提供项目路演、创业辅导以及投资对接机会。根据了解，创业素养课程将于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创业大赛预计7至8月开放报名，9月举行项目路演活动。相关报名信息将通过首尔外籍居民门户网站和首尔全球中心官方社交媒体陆续公布。首尔全球中心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完成 OASIS 培训和创业孵化项目的外国创业者在旅游服务、医疗、翻译、健康等领域推出创新服务，并在国内外创业项目当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尔市希望通过更加完善的创业支援体系，为外国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创业计划的外国朋友可以关注后续发布的相关信息。送上这首歌，Taeyeon带来的《Goom》。

再来关注京畿道的消息，对于生活在韩国尚未加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来说，生病去医院往往会因为高昂的费用和沟通障碍而充满顾虑。京畿道近日出台了一项新制度，为没有医保的居民搭建起了公共医疗安全网。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京畿道外国人公共保健可及性提升以及协作体系构建条例已经于上个月24日在京畿道议会获得通过，并于26日对外公布。此次条例的意义在于将外籍居民的医疗可及性问题从个体困难或临时性支援转化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的制度性议题。目前未纳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在就医时普遍面临国际诊疗费用较高、语言沟通障碍及医疗信息不足等问题，部分人因此选择延迟或放弃治疗。京畿道方面指出，如未能及时获得必要医疗服务，不仅可能导致个人健康恶化，也可能增加急诊风险及传染病扩散等公共卫生隐患，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相应的应对机制。根据条例内容，京畿道政府将明确道政府职责，建立优先及一般支持对象标准，并推动与合作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民间医疗支援网络的协作机制，同时将加强医疗翻译、陪诊、咨询及个案管理服务，并与预防接种及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联动。在具体实施方面，京畿道计划优先建立合作医疗机构网络，依托道立医疗机构及基层卫生机构。

够扩大疫苗接种、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并强化与民间医疗及支援机构的合作。根据规定，支持对象为在京畿道居住超过90天、未纳入健康保险且经认定具有公共卫生需求的外籍居民，其中孕产妇、婴幼儿以及传染病疑似或确诊者将优先获得支持。支持范围主要限定于传染病预防及母婴保健等公共卫生领域。京畿道政府表示，该制度并非替代健康保险或者是建立独立医疗体系，而是通过资源联动将制度外群体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网络，以减少医疗延误风险，并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未来，京畿道将与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医疗机构及外籍支援组织等协商，细化具体实施方案与推动流程，从制度层面填补医疗空白。京畿道的这一举措为长期游离在健康保险体系之外的外籍居民打开了一条通往医疗服务的通道。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 VOS 带来的《소중한사람을위해》。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让每一位幼儿都能享有平等的保育服务，从7月起，京畿道放宽外籍居民子女的托育补助标准。 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随着京畿道外籍居民支援条例的修订， 该项托育补助原有的90天居住期限门槛已正式废除，外籍居民家庭只要完成了外籍居民登记，无论在道内居住了多久，其0至5岁的子女在入托时都能申请到保育费用支持。 此前，外籍居民子女保育费支援计划的宗旨是为了减轻外籍家庭的养育压力，并帮助所有婴幼儿获得平等的保育服务。然而，在旧规下，监护人和婴幼儿必须共同在京畿道居住超过90天才能获得申请资格，这导致许多刚抵达韩国、处于定居初期的家庭因为无法满足居住时长而遭到排除，在托育政策覆盖上 存在一定空白。此次条例的修订彻底删除了这一硬性门槛，确保所有完成登记的婴幼儿在入托时均可获得保育费用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减轻早期定居家庭的育儿负担，更体现了京畿道致力于让所有幼苗在平等的保育环境下成长的政策初衷。 从消除制度性壁垒出发，京畿道的这一调整为刚来到这里奋斗的家庭送去了及时的关怀，也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心的保育环境当中健康成长。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Super Junior 带来的《Happy Together》。

对于喜欢探索韩国美食的朋友来说，炸鸡不仅仅是一道料理，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为了让国内外朋友在游玩时能够更深入体验韩国饮食文化，农林畜产食品部近日推出了K鸡肉美食带平台， 将全韩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名店与周边景点有机串联， 开启了全新的K美食旅行。 根据农林畜产食品部介绍，这次推出的K鸡肉美食带平台 是基于体验式旅游理念打造，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景点推荐，这个平台将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店与传统市场、节庆活动以及农耕体验村等旅游资源进行了联动， 为游客量身定制最优路线。最特别的是，这个平台采取了参与式模式。平台内介绍的30处名店，并非由官方单独指定，而是参考了近3000份来自当地居民与资深旅行者的推荐意见，挖掘隐藏在街巷中的特色美食店， 无论是想要避开人潮去寻找独家秘方，还是想在旅途中体验地道的传统风味，游客们都能通过这个平台规划出专属的旅行路线。政府方面表示，鉴于韩国炸鸡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气，不仅只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各地区，更希望以此为窗口，让大家更深入地领略韩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前大家可以通过韩食振兴院的官网3w.hansikdor.kr以及N门户地图平台实时查询这份最新的美食地图，而作为下半年K美食旅程的第一站，K鸡肉美食带的推出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多关于韩国美食与文化的深度体验项目陆续与大家见面。 从舌尖上的美食出发，让每一次旅途都拥有更丰富的记忆。如果本周末有出行计划，不妨打开这个平台去探访分布在全韩各地的特色美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강남带来的 Delicious，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 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

0: 哈喽，中午好。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哎呀，今天也是终于星期五了啊，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周末了。是的，在上班上学的大家再坚持最后一个下午，咱们就可以拥抱美好的周末了。是的，是的，我真的，我最喜欢星期五，因为我现在最喜欢在这个星期五放学之后啊，和朋友们一起相约在汉江边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七美盛宴。哦，七美，七美是什么？<笑>
1: Bitju，一口炸鸡，一口啤酒，真的是大发了，特别舒服。你成年了吗？成年警告啊！当然了，你在说什么？我已经二十很久了，好吗？我是一月份的生日哦，韩国年龄我也成年了。
0: 那也得叫一声师哥。嗯嗯嗯，我们领悟的男孩知道了哈。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里面，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朋友们也会就是正处于二十这个年龄段吧，因为像刚来这个首尔读书的，刚开始打工的，刚开始追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嗯，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还没到二十岁的人，很期待二十岁，
1: 而很多已经过了二十岁的人，又特别怀念二十岁这个年纪。
0: 是的，是的，这句话真的非常真实，因为二十岁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年龄。嗯，那爸爸，你的二十岁是怎么样的呢？
1: 我的美好的二十岁当然是就是每天很忙，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0: 呀，
1: 对，
0: 这个总结很真实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二十岁要说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迷茫的，但同样也是很新鲜的，因为像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第一次，比如说像第一次在自己在异国生活，第一次认真思考未来，第一次真正的为梦想焦虑。
0: 对，正是因为这些迷茫、新鲜、憧憬，才构成了我们最特别的二十岁。
1: 对，其实二十岁，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一切都还没有定型。对，
0: 那这个二十岁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切都没有定型，而且是你可以试错，也可以迷路，甚至你都可以重新开始。
1: 是的，是的，就像很多来首尔的年轻朋友们一样，就是有些人是为了 K-pop 梦想，有些人呢是为了留学，也有些人呢只是想看看更大的世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最期待的二十岁是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你的二十岁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周五这样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 YouTube
0: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没错没错，那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回来，先一起听一首歌热热身。直接上这首飞，这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话题的歌曲。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Kickflip 的最新回归曲《Twenty》，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 Kickflip 的
0: 20，这首歌咱们栗子觉得怎么样啊？啊，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哈。是的，是的。但确实我作为一个路人来说，我感觉打心底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因为那种青春热血的感觉，感觉扑面而来，你懂吗？是的，是的。嗯，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首歌，因为我本人其实对20岁也是真的深有感触。嗯，像我这个也刚好处于20这个年龄。
1: 咱们栗子也是吧？当然，我现在正是闪闪发光的20岁。是的，是的。但我觉得闪闪发光这个词跟20真的很配。包括像这首原创，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的成员们，其实大部分也处于20岁的年龄。所以其实这首歌不仅是对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新鲜，其实对他们本人也有很大的意义。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也来聊一个特别青春感的主题。嗯，20岁怎么样？
0: 20岁，对，这我觉得这个年龄真的是很神奇。像刚刚成年，第一次就觉得啊，世界好像突然变大了。嗯，也有人在20岁这一年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来到首尔。嗯，
1: 还有像这个20岁也却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发光发热了，就像我们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一样。当然，也有人在20岁的时候天天在便利店吃泡面啊，比如我。对，其实我也是，这个也很真实。对，那爸爸，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让你用
0: 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岁，你会用什么？啊，
1: 我觉得是，就是，乱七八糟，但很勇敢。对，乱七八糟，这个形容很真实啊。对，因为20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太会做，但是又特别敢做。嗯，就是这种
0: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对吧？是的，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怕失败。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地图坐标其实也跟20岁这个关键词有关。嗯，
1: 在哪里？
0: 大家知道很多留学生还有很多韩国大学生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马浦区上水洞的弘大。
1: 哦，我真的觉得弘大这个地方真的太有20岁的感觉了。嗯，
0: 没错吧？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去明洞啊、圣水啊这些地方。嗯，哎，没错，也认证啊，确实是当下的潮流集聚地。
1: 是的，是的。
0: 弘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种追梦的感觉，追梦的味道。
1: 哎，追梦怎么说？
0: 每到晚上的时候，弘大你到弘大街头上一看，最有名的就是那街头汇演了。
1: 哇，是的，没错没错，真的，那里最有名的就是街头表演，真的很多，而且还有像那种快闪活动也特别多啊。我每一次晚上去弘大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看到特别多年轻团队的路演啊。是的，是的，
0: 现场氛围特别棒。嗯，特别热闹，大家努力跳舞的样子也特别美好，真的感觉特别美好，
1: 完全，
0: 观众氛围也特别舒服，就是大家都哇，很沉浸式的感觉。嗯，听说很多公司的练习生其实也会在那边路演。
1: 哎，说到这个啊，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弘大的时候，印象也是特别深刻。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在一群路演的人当中，就是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就是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哇，这个人太美了，而且跳起舞来也真的是特别帅，就觉得一眼看过去啊，那个腥味儿就特别足。然后果不其然，后面就看到这位小姐姐出道了。哦，
0: 那真的很有缘。 缘分了，是的，
1: 是的，而且我真的看到，就是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样子，真的特别棒，也很帅气。
0: 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参加过一次弘大的随机舞蹈。
1: 哇，我们爱豆栗子上线了。嗯，
0: 就刚好遇上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棒，然后他过来说，啊，你是舞者吗？还是什么？然后一起来跳吧，一起来跳吧，感觉氛围特别好，就忍不住随之起舞。
1: 是的，是的，那我真的明白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热爱聚在一起。
0: 像未来还没有确定，但是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往前走，那种很热血青春的感觉，哇塞，真的太好了！真的，真的，而且很多
1: K-pop idol 其实差不多是十几岁左右进入公司练习嘛。
0: 20岁左右就是出道的时间啊！哎，你知道其实很多 K-pop 团体在出道前或者刚出道的时候都会去弘大路演吗？哦，idol。 idol 之前也在弘大路演过
1: 啊，是那个18年的时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个组合，我记得当时的团名还不是叫 idol， 然后还有包括我之前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一眼看就觉得真的太有冲劲了，特别热血，也特别漂亮，特别有印象。而且15年的时候，现在的超级大火团体
1: TWICE
0: 也在宏大发传单宣传过。哇，真的假的？那现在去还能碰到吗？你试一下，你尝试一下，能不能碰到我不知道，但宏大这个地方绝对是他们青春的印记。是的，是的，我发现宏大这个地方不仅有很浓重的青春气息，真的还有跟我们这个 K-pop
1: 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宏大真的很容易偶遇演艺人们。是的，你也是吗？对，我前两天就在宏大偶遇了我一个相识一年多的一个艺人朋友，很神奇，真的很奇妙。就是你知道，我走在路上，就是看着手机，突然一抬头， 一下子是相顾无言，然后开始两岸猿声啼不住，就是这种感觉。对，我们录音棚现在也算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了。对，而且你知道宏大这个地方吧，好吃好玩的地方 真的很多，美食也真的很多。对对对，美食真的特别多，我每次在宏大吃成大胃。但我真的知道一家就是特别好吃的八戒，就是他们家生牛肉真的哇塞超级无敌好吃。说到吃的，你又来劲儿了。哦，对啊，二十岁刚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嘛。你还要长身体，这种话不是应该是我对你说吗？我问你吗？没关系啊，就这样吧，我们打住，先来跟我分享一些好吃好喝的电报。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不知道咱们栗子会不会经常会想起这个中国奶茶的味道。哎，真的，我特别想念，我现在就特别想念。像宏大就有很多家咱们中国奶茶品牌的店铺，还可以直接用中国社交平台小程序点单，就一口就可以到达仁川机场的感觉。为什么要到仁川机场？不是咱们中国奶茶味吗？就是一口奶茶就感觉到仁川机场候机回国了。嗯，就是很有那个感觉。你尴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在宏大吃过什么美食，或者遇到过的趣事，都可以通过短信公众号或者YouTube留言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哦。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从宏大走出来的Idol最新回归单曲《Mono》吧。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
0: 요。今天
1: 我
0: 们的问题是，你的20岁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再介绍一下我们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9216的听众发来短信说，现在我们正在首尔过20岁，每天在梨花女大附近来回跑，哎，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也会迷路，但好像就是这种有点狼狈的日子才叫做真正的20岁。
0: 哦，是的，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特别真实。因为其实我刚来到就是咱们学校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迷路。
1: 确实啊，我刚来到学校我也经常迷路，我是这两天才摸清。
0: 对，我们那个山坡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这个因为包括其实韩国的这个山坡也特别多，大家一定要这个分清，就是记住路。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说到这个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会迷路，这种情况真的是二十岁最真实的写照。
1: 就好像我们下面这位听众的留言一样，这位来自3478我手机尾号的留言，我还没到20岁，但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年龄
0: 啊，
1: 也许会一个人去汉江看夜景，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而难过，又很快振作，但希望到时候我也能成为自己有点喜欢的大人。
0: 哇，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刚好在20岁的孩子们，就在20岁这个年龄会觉得就是很迷茫，但是在那个就是过了还没到20岁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又会觉得很羡慕，
1: 而且这种
0: 想到20岁
1: 狼狈的，我们刚刚就看到上位听众说狼狈的日子是真正的20岁。其实你狼狈的日子也是一个人走到现在很成功，或者说是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0: 对，说明在努力。
1: 对，而且对于可能别人来说，这是人家觉得哇很振作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位听众来说，他也想成为自己喜欢的大人，或许你正在经历的困难也会让你成为你喜欢的大人。
0: 是的，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手机尾号7394的朋友说，我的20岁是在汉江公园度过的，失恋的时候去吹风，开心的时候也吹风，后面才发现不是汉江治愈人，是时间慢慢把人变温柔了。
1: 希望我们都能在走向20岁的过程中成为自己更喜欢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阿优前辈的星期五见面。

0: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1: 我是栗子卓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给我们正在努力成长的朋友们一首能量满满的来自椰奶的 Catchy Catchy。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1: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欢迎。听说咱们两位都是电视剧发烧友哈。是的，
2: 是的。
1: 我最近刚好有个特别苦恼的问题。
2: 哦，是什么？来说出来，让我们这个电视剧大神帮你解决一下。就是最近吃饭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看什么剧了啊，感觉吃饭不看剧就少了
1: 些什么，对吧？是的，是的，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必须要一边看剧，然后一边吃饭。有时候就是饭吃的香不香，感觉还是得看今天的剧够不够下饭。那咱们佳琪呢？就是佳琪有没有这个看下饭剧的习惯？
2: 当然了，我是每次吃饭前都必须要精心挑选一下自己的下饭剧，就像挑外卖一样。
1: 是的，
2: 因为确实感觉好像有了下饭剧啊，就会多了一份陪伴。
1: 哎，我身边真的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的朋友特别多，特别多。一到饭点，大家各自都拿
2: 自己的宝贝哈，在沉浸式吃饭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呢？
3: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光是吃饭的时候会看剧吧，其实我们两位主播还有什么时候会看？睡觉前。
2: 哦，对，我睡觉前。
3: 对，我睡觉前也会看上这么一两集，还有包括休息的时候吧。休息的时候会看的比较多。
2: 对，没错，其实下饭剧这个概念啊，不只是指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剧。嗯，我们睡觉前看休息的时候看。嗯，各种时间都可以，就是电视剧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年轻朋友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放松和陪伴了。嗯，就是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啊，看剧其实是最简单的休息方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集也就几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回血。而且在一天结束睡觉前追更电视剧会成为你这一天的动力。
1: 是的，是的。
0: 很高，叫《爱情怎么翻译》。
1: 哦，
0: 两位有看过吗？
2: 当然，当然，
0: 抱抱应该是有看过
2: 的。是
0: 的，
2: 是的，那个金宣虎和高允贞主演的剧，高允贞真的
0: 超
2: 级漂亮，对。
3: 但我只是听说过，哎，我没有完全看过。这部剧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内容？
0: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天才翻译官和顶流女明星的爱情故事，
2: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可以详细讲一下。
0: 嗯，这部剧的关键词啊，可以说是语言和沟通，关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性格的人之间的交流的故事。
2: 嗯，
0: 男主呢，虽然是这个天才翻译官啊，行走的翻译器，但是却没有办法翻译女主的语言。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特别好。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语言吗？哎，刚好这里我也问一下栗子，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3: 突然开始考我了，开始考试了。几千？七千？
0: 你好聪明啊！其实答案真的是七千多种。但是剧里的台词呢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每个人都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所以会互相不理解，曲解对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口出狂言。怎么样？是不是名句？这个
3: 完全，这句话真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男女主啊，在这部剧里也就是在误会和交流当中慢慢产生了感情，慢慢找到两个人之间可以表达爱的语言。
2: 没错，而且其中像这个女主对于自我探索的情节也很感人，像应对原生家庭的创伤、心理问题等等，都是最终靠自我救赎完成了和解。
0: 没错，想推荐这部剧的原因呢，除了演员很帅很美画面很美，剧情很吸引人之外，其实这部剧的剧情也特别生活化。里面展现出来的各种场景啊，各种沟通问题，其实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就会遇到的。
2: 是的，是的，
0: 和家人啊、朋友啊、恋人等等，都会有这种没有办法理解我，然后双方频道对不上的这种问题。也许可以在这部剧当中找到答案。
3: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完全理解这部剧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火了。
2: 是的，是的。
3: 哎，这部剧播出的时候讨论度真的一直都很高。
0: 对
3: 吧？
2: 那当然了，我感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男女主的颜值慕名而来。
0: 对啊，而且这两位搭配就是很新鲜很养眼。
2: 是的，是的。
0: 对，很多电视剧这个演员或者搭配很吸引观众的话，就会因为演员的效应来为这部剧增加热度。再加上社交媒体的作用，大家刚刚开 播就会一起在网络上讨论剧情啊、到后面剧情更深入，大家还会互相提问、偶尔也会在其他观众的这个帖子里看到自己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忽略的小细节、或者一些小彩蛋、就是讨论度越高也会吸引越多人去凑热闹、会带着这部剧真的这么好看吗这样的问题去一探究竟、
2: 是的是的。
0: 当然说这么多啊，电视剧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的制作和剧情足够吸引人。
2: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亮点，就是非常生活化、里面很多剧情呢其实都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哎，这好像就是我生活里的事情，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0: 没错没错，我觉得不只是爱情怎么翻译这部剧吧，其实也是很多韩剧受到中国年轻人喜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是的是的，
0: 韩剧在情感表达上真的非常细腻。
2: 是 的， 是的，
0: 人物的关系啊也写得很真实，像朋友之间恋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变化都捕捉得特别好、让观众在看的时候觉得啊，这简直是是令我
2: 哇，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2: 是的，
0: 就这些小的细节会给我们很多温暖，这个细节的力量我觉得也是韩剧的魅力所在。
3: 没错，
2: 是的是的
3: 啊，你们俩太牛了，我的天哪
0: 已经被种草了。
3: 对啊，你们俩是行走那个种草机。是不
2: 是？
3: 是
2: 的是的，
3: 我下播之后待会儿就要去把这个剧放到我下饭剧的一个剧单里面了，
2: 赶快去看吧。
3: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讨论，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下饭剧是什么呢？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哦。
2: 是的没错，那就让我们卓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战歌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爱情怎么翻译的 OST， 来自 Kim Min Song 사랑의 언어。

0: 听完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感觉脑子里面已经出现各种绝美的风景了？好想
1: 对，
0: 去
1: 好像又
0: 打
1: 回到了看电
0: 卡哦！
1: 视剧的时
0: 是的，
1: 候。
0: 是的。
2: 我感觉脑海里面出现了好多地方的美丽
1: 对，
2: 风景。
0: 嗯，
2: 听说咱们这一部剧取景地也很多，是不是？
1: 嗯。
2: 像日本镰仓啊、加拿大、意大利啊什么的。
0: 嗯，是的，因为拍摄的这个画面真的很美，而且在这些美景下都留下了很多名场面，所以就特别会让人想去实地看一看，想去打卡。那佳琪呢，有去打卡吗？
1: 加拿大和意大利的话，应该是去不了了。
0: 太
1: 哎，
0: 远
1: 但
0: 了，
1: 是他
0: 太
1: 们
0: 远
1: 有一个咖啡馆约会的名场面啊，是在韩国取的景，就在高阳。然后有时间的话，还准备一起去打卡呢。抱抱，我们一起去吧。
0: 走吧，走吧。
2: 带上我呗，别把我落
1: 你
2: 下
1: 先看完剧，然后我们再一起
2: 了呗。
1: 去。
2: 好吧。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种打卡这种感觉啊，就是要先看剧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电视剧啊、电影这样的作品，大家的喜爱已经从线上延续到了线下，很多这种同款的咖啡店啊、美食，还有一些剧情当中有特殊意义的小配饰，像围巾啊、手机挂链这种，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买同款、求同款。
0: 是的，是的，好多朋友啊都会穿着这个同款的服装啊，带着同款的配饰啊，然后再从这个同款咖啡店到喝同款咖啡。
2: 那我觉得你们是不是缺了一个同款男主，让我来扮演好不好？
0: 哇塞，来，我们下一个话题。
1: 是的。
0: 话说回来，其实感觉近些年这些同款文化，其实在年轻朋友当中特别流行。佳琪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还是社交媒体的功劳吧。在这种平台上都会有这种同款打卡的帖子，而且有很多的旅游攻略都会专门写一条影视剧同款打卡路线，有很多爱好者会专门抽出时间去打卡，而且像服装这种同款文化也很重要，有很多朋友还会学习这种同款穿搭呀。所以说，电视剧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娱乐，还会影响我们年轻朋友的旅行，甚至是这种消费的模式。
2: 这我真深有体会啊！前段时间忘记是哪一个电视剧了，因为男主长得太帅了，特别出圈。然后他最不经典的那个灰大衣的那个穿搭，加一个黑框眼镜，就感觉走起来路上呼呼带风那种感觉。然后我那一瞬间，然后身边出现了好多好多走路带风的灰色大衣男孩们，真的
0: 是
2: 很
0: 的，
2: 壮观。
0: 哇塞，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喜欢那种帅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其实是电视剧会给观众朋友们创造一种生活当中的想象，像造了一个梦一样。
0: 是的，
1: 尤
0: 是
1: 其
0: 的。
1: 是这种现实的这种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啊，会让我们感觉其实他们离我们就很近，好像真的在我们身边一样，是
0: 没
1: 真实
0: 错，
1: 存在的。
0: 没
1: 大
0: 错。
1: 家也会有这种想真的去看看那个地方，想体验这种生活的感受，
0: 是的。
1: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想方设法去触摸那样的生活。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在看完某一部电视剧之后，自己的人生职业选择发生了变化。
0: 哦，当然有啊！我当时看完这个
1: 这么
0: 机
1: 激
0: 智
1: 动。
0: 的，对，我当时看完，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看完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真的特别想去当医生来着。但是后面冷静下来想想，还是算了
2: 有点难，是不是？
0: 是太难。
2: 哎，其实我也是，因为我当时。去年的时候看了一部港剧，叫做《新闻女王》，不知道大家听不知道，
1: 很火
2: 就
1: 的。
2: 一部特别火的大女主剧。然后，女主就是在新闻行业里面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一解破，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对像新闻啊、记者啊、主播啊这种行业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现在也就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啊，对不对？
1: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就没有坐在这里的
0: 咱们主播
1: 例子了？
2: 我是新闻王子。
0: 很俏皮啊，很俏皮。其实我们今天也确实聊了很多关于电视剧的话题，因为真的可以看出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电视剧呢。
1: 对，我觉得电视剧之所以会受到我们年轻朋友的喜欢，不光是我们的韩国的年轻朋友也好，中国的年轻朋友也好，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不仅仅是因为剧情，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陪伴，然后也会让大家对生活呀产生一些新的想象。
0: 是
2: 真
0: 的，
2: 的，我感觉真的有时候在我的生活里，电视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也更像我们身边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
0: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青春观察员佳琪，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再
2: 再
1: 见。
2: 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One Shot Time 的《Promise》。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 TBS 101.3首尔我来了。听说昨天因为时间不太够，首不敢想咱们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呢，还其实不是还有点小遗憾？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通过咱们这两天的直播，真的感触很深。不仅是我们包括有听到家辉的这些一些出行小
1: tips， 还有包括刚刚跟佳琪一起聊这个我们当下最热的韩剧，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0: 而且再加上我们一直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20岁跟我们的人生也有关系。像我们每天在分享好吃的店还有好去好玩的地方，我感觉这种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生活的经验，分享我们生活的细节，其实是一种特别幸福的瞬间，对不对？对，
1: 特别是像这个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就感觉听众朋友们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对，没错。而且像包括我们现在聊的这些话题，也确实都是我们很感兴趣，也是正值当下的话题，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因为我也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对着话筒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脑子会蹦出来一句话，就是我跟所有的
0: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是生活的同行者。哇，武林能猜没同行者哟。就感觉心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温暖，不仅来源于自己的发现，也来源于别人的听见，来源于我们的看见，各种各样的内容。没错没错，因为确实还有包括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能听到大家的故事，真的会觉得感触特别深。还有包括像我们今天有分享到这个
1: kickflip
0: 的吞题，一个是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二个呢是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我们听过好听的歌和我们想听的歌给大家。是的，那么我们首尔我来了，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最后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1: icon 的 사랑했다， 祝大家也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
0: 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的雇佣外籍劳工。 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 面临一至三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 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Dream Catcher 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职员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两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实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

更是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他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送上这首歌，T.O. 带来的《괜찮아도괜찮아》。

宫里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万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万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ebit Talk 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送给您这首 Youngjae 소연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对于希望在韩国创业的外籍居民来说，创业过程当中往往会面临着制度经营以及资金等等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帮助外国创业者更加顺利地实现创业梦想，首尔市近日宣布启动 OASIS 2.0 计划，进一步完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体系。根据首尔市的介绍，面向外国预备创业者的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 OASIS 将进入第二阶段。 OASIS 是由韩国法务部和中小风险企业部指定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项目，目前由首尔全球中心负责运营。自2009年推出外籍居民创业教育项目以来，已经逐步形成涵盖创业培训、一对一咨询、知识产权申请、创业孵化和法人设立的一站式支援体系。今年首尔市新增创业素养课程和发明创业大赛，进一步强化从创业准备到创业设立的全过程支持。其中创业素养课程将提供企业运营、税务会计、法律制度以及韩国商务文化等实务的培训，发明创业大赛则面向拥有创新技术和创业创意的外籍居民，提供项目路演、创业辅导以及投资对接机会。根据了解，创业素养课程将于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创业大赛预计7至8月开放报名，9月举行项目路演活动。相关报名信息将通过首尔外籍居民门户网站和首尔全球中心官方社交媒体陆续公布。首尔全球中心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完成 OASIS 培训和创业孵化项目的外国创业者在旅游服务、医疗、翻译、健康等领域推出创新服务，并在国内外创业项目当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尔市希望通过更加完善的创业支援体系，为外国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创业计划的外国朋友可以关注后续发布的相关信息。送上这首歌，Taeyeon带来的《Goom》。

再来关注京畿道的消息，对于生活在韩国尚未加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来说，生病去医院往往会因为高昂的费用和沟通障碍而充满顾虑。京畿道近日出台了一项新制度，为没有医保的居民搭建起了公共医疗安全网。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京畿道外国人公共保健可及性提升以及协作体系构建条例已经于上个月24日在京畿道议会获得通过，并于26日对外公布。此次条例的意义在于将外籍居民的医疗可及性问题从个体困难或临时性支援转化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的制度性议题。目前未纳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在就医时普遍面临国际诊疗费用较高、语言沟通障碍及医疗信息不足等问题，部分人因此选择延迟或放弃治疗。京畿道方面指出，如未能及时获得必要医疗服务，不仅可能导致个人健康恶化，也可能增加急诊风险及传染病扩散等公共卫生隐患，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相应的应对机制。根据条例内容，京畿道政府将明确到政府职责，建立优先及一般支持对象标准，并推动与合作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民间医疗支援网络的协作机制，同时将加强医疗翻译、陪诊、咨询及个案管理服务，并与预防接种及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联动。在具体实施方面，京畿道计划优先建立合作医疗机构网络，依托道立医疗机构及基层卫生机构，扩大疫苗接种、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并强化与民间医疗及支援机构的合作。根据规定，支持对象为在京畿道居住超过90天、未纳入健康保险且经认定具有公共卫生需求的外籍居民，其中孕产妇、婴幼儿以及传染病疑似或确诊者将优先获得支持。支持范围主要限定于传染病预防及母婴保健等公共卫生领域。京畿道政府表示，该制度并非替代健康保险或者是建立独立医疗体系，而是通过资源联动将制度外群体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网络，以减少医疗延误风险并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未来，京畿道将与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医疗机构及外籍支援组织等协商，细化具体实施方案与推动流程，从制度层面填补医疗空白。京畿道的这一举措为长期游离在健康保险体系之外的外籍居民打开了一条通往医疗服务的通道。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 VOS 带来的《错》。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让每一位幼儿都能享有平等的保育服务，从7月起，京畿道放宽外籍居民子女的托育补助标准。 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随着京畿道外籍居民支援条例的修订， 该项托育补助原有的90天居住期限门槛已正式废除，外籍居民家庭只要完成了外籍居民登记，无论在道内居住了多久，其0至5岁的子女在入托时都能申请到保育费用支持。此前，外籍居民

子女保育费支援计划的宗旨是为了减轻外籍家庭的养育压力，并帮助所有婴幼儿获得平等的保育服务。然而，在旧规下，监护人和婴幼儿必须共同在经济到居住超过90天才能获得申请资格。这导致许多刚抵达韩国处于定居初期的家庭，因为无法满足居住时长而遭到排除，在托育政策覆盖上存在一定空白。 此次条例的修订彻底删除了这一硬性门槛，确保所有完成登记的婴幼儿在入托时均可获得保育费用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减轻早期定居家庭的育儿负担，更体现了经济道致力于让所有幼苗在平等的保育环境下成长的政策初衷。 从消除制度性壁垒出发，经济道的这一调整为刚来到这里奋斗的家庭送去了及时的关怀，也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心的保育环境当中健康成长。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Super Junior 带来的《Happy Together》。

对于喜欢探索韩国美食的朋友来说，炸鸡不仅仅是一道料理，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为了让国内外朋友在游玩时能够更深入体验韩国饮食文化，农林畜产食品部近日推出了K鸡肉美食带平台， 将全韩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名店与周边景点有机串联， 开启了全新的K美食旅行。 根据农林畜产食品部介绍，这次推出的K鸡肉美食带平台 是基于体验式旅游理念打造，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景点推荐，这个平台将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店与传统市场、节庆活动以及农耕体验村等旅游资源进行了联动， 为游客量身定制最优路线。最特别的是，这个平台采取了参与式模式。平台内介绍的30处名店，并非由官方单独指定，而是参考了近3000份来自当地居民与资深旅行者的推荐意见，挖掘隐藏在街巷中的特色美食店， 无论是想要避开人潮去寻找独家秘方，还是想在旅途中体验地道的传统风味，游客们都能通过这个平台规划出专属的旅行路线。政府方面表示，鉴于韩国炸鸡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气，不仅只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各地区，更希望以此为窗口，让大家更深入地领略韩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前大家可以通过韩食振兴院的官网3w.hansik.or.kr以及N门户地图平台实时查询这份最新的美食地图，而作为下半年K美食旅程的第一站，K鸡肉美食带的推出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多关于韩国美食与文化的深度体验项目陆续与大家见面。 从舌尖上的美食出发，让每一次旅途都拥有更丰富的记忆。如果本周末有出行计划，不妨打开这个平台去探访分布在全韩各地的特色美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강남달의 Delicious，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您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 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哎，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哎，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Love》。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她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哈喽，中午好。大家好，我是抱抱抱海西。哎呀，今天也是终于星期五了啊，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周末了。是的，在上班上学的大家再坚持最后一个下午，咱们就可以拥抱美好的周末了。是的，是的，我真的，我最喜欢星期五，因为我现在最喜欢在这个星期五放学之后啊，和朋友们一起相约在汉江边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七美盛宴。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我最喜欢星期五，因为我现在最喜欢在这个星期五放学之后啊，和朋友们一起相约在汉江边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七美盛宴。
0: 哦，七美，七美是什么？
1: 七美，美酒啊，一口炸鸡，一口啤酒，真的是大发了，特别舒服。
0: 你成年了吗？成年警告啊！
1: 当然了，你在说什么？我已经20很久了，好吗？我是1月份的生日哦，韩国年龄我也成年了。
0: 那也得叫一声师哥。
1: 嗯嗯嗯，我们领舞的男孩知道了哈。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里面，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朋友们也会就是正处于20这个年龄段吧，因为像刚来这个首尔读书的，刚开始打工的，刚开始追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哦，我的美好的20岁当然是就是每天很忙，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1: 呀，
0: 对，这个总结很真实哈。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20岁要说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迷茫的，但同样也是很新鲜的，因为像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第一次，比如说像第一次在自己在异国生活，第一次认真思考未来，第一次真正的为梦想焦虑。
1: 对，正是因为这些迷茫、新鲜、憧憬，才构成了我们最特别的20岁。
0: 对，其实20岁，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一切都还没有定型。对，
1: 那这个20岁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切都没有定型，而且是你可以试错，也可以迷路，甚至你都可以重新开始。
0: 是的，是的，就像很多来首尔的年轻朋友们一样，就是有些人是为了 K-pop 梦想，有些人呢是为了留学，也有些人呢只是想看看更大的世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最期待的20岁是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你的20岁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1，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周五这样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 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0: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没错没错，那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回来，先一起听一首歌热热身，直接上这首飞，这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话题的歌曲，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Kickflip 的最新回归曲《20》，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2: K-pop 折叠地图。
0: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刚啊，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 Kickflip 的 Twenty。 这首歌咱们栗子觉得怎么样啊？
0: 啊，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哈。
1: 是的是的，
0: 但确实我作为一个路人来说，我感觉打心底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因为那种青春热血的感觉感觉扑面而来，你懂吗？
1: 是的是的，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首歌，因为我本人其实对二十岁也是真的深有感触。像我这个也刚好处于二十这个年龄，咱们栗子也是吧？
0: 哦，当然，我现在正是闪闪发光的二十岁。
1: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闪闪发光这个词跟二十真的很配。
0: 嗯，
1: 包括像这首原创，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的成员们，其实大部分也处于二十岁的年龄，所以其实这首歌不仅是对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新鲜，其实对他们本人也有很大的意义。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也来聊一个特别青春感的主题。20岁怎么样
1: 啊？20，对，这我觉得这个年龄真的是很神奇，像刚刚成年，第一次就觉得啊，世界好像突然变大了。
0: 也有人在20岁这一年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来到首尔。
1: 还有像这个20岁也却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发光发热了，就像我们这首歌的原唱 Kickflip 一样。
0: 当然，也有人在20岁的时候天天在便利店吃泡面啊，比如我。
1: 对，其实我也是，这个也很真实。对，
0: 那爸爸，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岁，你会用什么
1: 啊？我觉得是就是乱七八糟，但很勇敢。对，
0: 乱七八糟，这个形容很真实啊。
1: 对对对，因为20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太会做，但是又特别敢做。
0: 就是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怕失败。
0: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地图坐标其实也跟20岁这个关键词有关。
1: 在哪里？
0: 大家知道很多留学生还有很多韩国大学生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马浦区上水洞的弘大。
1: 哦，我真的觉得弘大这个地方真的太有二十岁的感觉了。
0: 没错吧？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去明洞啊、圣水啊这些地方。哎，没错，也认证啊，确实是当下的潮流集聚地。
1: 是的，是的。
0: 弘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种追梦的感觉，追梦的味道。
1: 哎，追梦怎么说？
0: 每到晚上的时候，弘大，你到弘大街头上一看，最有名的就是那街头汇演了。
1: 哇，是的，没错没错，真的，那里最有名的就是街头表演，真的很多。而且还有像那种快闪活动也特别多
0: 啊。我每一次晚上去弘大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看到特别多年轻团队的路演
1: 啊。是的是的，
0: 现场氛围特别棒。特别热闹。大家努力跳舞的样子也特别美好，真的感觉特别美好。
1: 完全
0: 观众氛围也特别舒服，就是大家都哇
1: 很沉浸。
0: 对，很沉浸式的感觉。听说很多公司的练习生其实也会在那边路演。
1: 哎，说到这个啊，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弘大的时候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当时在一群路演的人当中，就是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就是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哇，这个人太美了，而且跳起舞来也真的是特别帅，就觉得一眼看过去啊，那个腥味儿就特别足。然后果不其然，后面就看到这位小姐姐出道了。
0: 那真的很有缘分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真的看到就是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样子真的特别棒，也很帅气。
0: 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参加过一次弘大的随机舞蹈。
1: 哇，我们爱豆栗子上线了。
0: 就刚好遇上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棒，然后他过来说你是舞者吗还是什么，然后一起来跳吧，一起来跳吧，感觉氛围特别好，就忍不住随之起舞。
1: 是的是的，那我真的明白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热爱聚在一起，像未来还没有确定，但是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往前走，那种很热血青春的感觉。哇塞，真的太好了。
0: 真的真的，而且很多 K-pop idol 其实差不多是10几岁左右进入公司练习嘛。20岁左右就是出道的时间
1: 啊。
0: 哎，你知道其实很多 K-pop 团体在出道前或者刚出道的时候都会去弘大路演吗？
1: Idol
0: 之前也在弘大路演过
1: 啊，是那个18年的时候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当时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个组合，我记得当时的团名还不是叫 idol， 然后还有包括我之前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一眼看就觉得真的太有冲劲了，特别热血，也特别漂亮，特别有印象。而15年的时候，现在的超级大火团体
0: TWICE 也在宏大发传单宣传过。哇，真的假的？那现在去还能碰到吗？你试一下，你尝试一下，能不能碰到我不知道，但宏大这个地方绝对是他们青春的印记。是的，是的，我发现宏大这个地方不仅有很浓重的青春气息，真的还有跟我们这个
1: K-pop
0: 有着不解之缘。嗯，而且宏大真的很容易偶遇演艺人们。嗯，是的，你也是吗？对，我前两天就在宏大偶遇了我一个相识一年多的一个艺人朋友，很神奇，真的很奇妙。就是你知道，我走在路上，就是看着手机，突然一抬头， 一下子是相顾无言，然后开始两岸猿声啼不住，就是这种感觉。对，我们录音棚现在也算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对，而且你知道宏大这个地方吧，好吃好玩的地方
1: 真的很多，美食也真的很多。对对对，美食真的特别多。我每次在宏大吃成大胃，但我真的知道一家就是特别好吃的 Vajip， 就是他们家生牛肉，真的哇塞，超级无敌好吃。说到吃的，你又来劲儿了啊！对啊，20岁刚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嘛。你还要长身体？
0: 这种话不是应该是我对你说吗？我问你吗？嗯，没关系啊，就这样吧，我们打住，先来跟我分享一些好吃好喝的店吧。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不知道咱们栗子会不会经常会想起这个中国奶茶的味道。哎，真的，我特别想念，我现在就特别想念。哦，像宏大就有很多家咱们中国奶茶品牌的店铺，还可以直接用中国社交平台小程序点单，就一口就可以到达仁川机场的感觉。为什么要到仁川机场？不是咱们中国
1: 奶茶味吗？就是一口奶茶就感觉到仁川机场候机回国了。嗯，就是很有那个感觉。你尴尬不？没事啊，没事啊，我不尴尬，我现在就特别想立马下单一杯巨大的奶茶，一口喝到天明。现在好像也并非是天黑的一个意思啊，大中午啊。那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20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咱们的
0: K-pop 折叠地图就折叠在宏大入口吧。嗯，像
1: 咱们听众朋友们有在宏大吃过什么美食或者遇到过的趣事，都可以通过短信公众号或者 YouTube 留言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从宏大走出来的 IDOL 最新回归单曲 Mono 吧。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요。
0: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你的二十岁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再介绍一下我们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9216的听众发来短信说，现在我们正在首尔过20岁，每天在梨花女大附近来回跑，哎，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也会迷路，但好像就是这种有点狼狈的日子才叫做真正的20岁。
0: 哦，是的，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特别真实。因为其实我刚来到就是咱们学校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迷路。
1: 确实啊，我刚来到学校我也经常迷路，我是这两天才摸清。
0: 对，我们那个山坡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这个因为包括其实韩国的这个山坡也特别多，大家一定要这个分清，就是记住路。然后但是的，我觉得其实像说到这个作业很多，钱不够花，偶尔会迷路，这种情况真的是二十岁最真实的写照。
1: 就好像我们下面这位听众的留言一样，这位来自3478我手机尾号的留言，我还没到二十岁，但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年龄
0: 啊。
1: 也许会一个人去汉江看夜景，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而难过，又很快振作。但希望到时候我也能成为自己有点喜欢的大人。
0: 哇，这句话真的说的太好了。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刚好在二十岁的孩子们，就是在二十岁这个年龄会觉得就是很迷茫，但是在那个就是过了还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又会觉得很羡慕，
1: 而且
0: 会想到二十岁
1: 狼狈的。我们刚刚就看到的上位听众说，狼狈的日子是真正的二十岁。其实你狼狈的日子也是一个人走到现在很成功，或者说是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0: 对，说明在努力。
1: 对，而且对于可能别人来说，这是人家觉得哇很振作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位听众来说，他也想成为自己喜欢的大人。或许你正在经历的困难也会让你成为你喜欢的大人。
0: 是的，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手机尾号7394的朋友说，我的二十岁是在汉江公园度过的，失恋的时候去吹风，开心的时候也吹风，后面才发现不是汉江治愈人，是时间慢慢把人变温柔了。
1: 希望我们都能在走向二十岁的过程中成为自己更喜欢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阿优前辈的星期五见面。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1: 我是栗子卓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给我们正在努力成长的朋友们一首能量满满的来自椰奶的 Catchy Catchy。

0: 佳琪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1: 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2: 欢迎欢迎。
0: 听说咱们两位都是电视剧发烧友哈。
2: 是的
1: 是的。
0: 我最近刚好有一个特别苦恼的问题。
2: 是什么？来说出来，让我们这个电视剧大神帮你解决一下。
0: 就是最近吃饭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看什么剧了
2: 啊，
0: 感觉吃饭不看剧就少了些什么，对吧？
2: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必须要一边看剧然后一边吃饭。有时候就是饭吃的香不香，感觉还是得看今天的剧够不够下饭。那咱们佳琪呢，就是佳琪有没有这个看下饭剧的习惯？
1: 当然了，我是每次吃饭前都必须要精心挑选一下自己的下饭剧，就像挑外卖一样。
2: 是的，
1: 因为确实感觉好像有了下饭剧啊，就会多了一份陪伴。
0: 哎，我身边真的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的朋友特别多，特别特别多。一到饭点，大家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宝贝啊，太沉浸式吃饭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剧呢？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光是吃饭的时候会看剧吧，其实我们两位主播还有什么时候会看？睡觉前。
2: 哦，对，我睡觉前，对，我睡觉前也会看上这么一两集，还有包括休息的时候吧，休息的时候会看的比较多。
1: 对，没错，其实下饭剧这个概念啊，不只是指我们吃饭的时候看剧，我们睡觉前看，休息的时候看，各种时间都可以。就是电视剧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年轻朋友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放松和陪伴了。就是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啊，看剧其实是最简单的休息方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集也就几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回血。
2: 是的，
1: 而且在一天结束睡觉前追更电视剧会成为你这一天的动力。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啊，其实看电视剧也是击碎孤独感的好方法。
2: 没错没错，感觉就是空荡荡的房间里面一放电视剧就感觉瞬间热闹起来了。所以咱们佳琪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到卓斌的还有听众朋友们的这种下饭神剧？
1: 前段时间呢有一部韩剧啊，热度很高，一直到现在热度都很高，叫爱情怎么翻译。
2: 哦，
1: 两位有看过吗？
2: 当然当然，
1: 抱抱应该是有看过的。
2: 是的是的，那个金宣虎和高允珍主演的剧。
1: 对，
2: 高允珍真的超
1: 超美
2: 漂亮。对，
0: 但我只是听说过，哎，我没有完全看过。这部剧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内容？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天才翻译官和顶流女明星的爱情故事。
2: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可以详细讲一下。
1: 这部剧的关键词啊，可以说是语言和沟通，关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性格的人之间的交流的故事。男主呢虽然是这个天才翻译官啊，行走的翻译器，但是却没有办法翻译女主的语言。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特别好。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语言吗？哎，刚好这里我也问一下栗子，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0: 突然开始考我了，开始考试了。几千？七千？
1: 你好聪明啊。其实答案真的是七千多种。但是剧里的台词呢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每个人都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所以会互相不理解，曲解对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口出狂言。怎么样？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是不是名句？这个
0: 完全，这句话真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男女主啊，在这部剧里也就是在误会和交流当中慢慢产生了感情，慢慢找到两个人之间可以表达爱的语言。
2: 没错，而且其中像这个女主对于自我探索的情节也很感人，像应对原生家庭的创伤、心理问题等等，都是最终靠自我救赎完成了和解。
1: 没错，想推荐这部剧的原因呢，除了演员很帅很美画面很美，剧情很吸引人之外，其实这部剧的剧情也特别生活化。里面展现出来的各种场景啊，各种沟通问题，其实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就会遇到的。
2: 是的是的，
1: 和家人啊、朋友啊、恋人等等，都会有这种没有办法理解我，然后双方频道对不上的这种问题。也许可以在这部剧当中找到答案。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完全理解这部剧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火了。
2: 是的是的。
0: 哎，这部剧播出的时候讨论度真的一直都很高。
1: 对，
0: 对吧？
2: 那当然了，我感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男女主的颜值慕名而来。
1: 对啊，而且这两位搭配就是很新鲜很养眼。
2: 是的是的。
1: 对，很多电视剧这个演员或者搭配很吸引观众的话，就会因为演员的效应来为这部剧增加热度。再加上社交媒体的作用，大家刚刚开播就会一起在网络上讨论剧情啊。到后面剧情更深入，大家还会互相提问，偶尔也会在其他观众的这个帖子里看到自己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忽略的小 小细节、
2: 哦、
1: 或者一些小彩蛋、
2: 嗯、
1: 就是讨论度越高也会吸引越多人去凑热闹、
2: 嗯、
1: 会带着这部剧真的这么好看吗这样的问题去

0: 一探究竟。
1: 哦，是的，是的，
0: 当
1: 是
0: 然
1: 的。
0: 说这么多啊，电视剧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的制作和剧情足够吸引人。
1: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亮点，就是非常生活化。里面很多剧情呢，其实都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哎，这好像就是我生活里的事情，会产生
0: 对。
1: 一种情感上的共
0: 没
1: 鸣。
0: 错，没错，我觉
1: 对。
0: 得不只是爱情怎么翻译这部剧吧，其实也是很多韩剧受到中国年轻人喜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是的，是的。
0: 韩剧在情感表达上真的非常细腻，
1: 是的，
0: 人
1: 是
0: 物
1: 的。
0: 的关系啊也写得很真实，像朋友之间、恋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变化都捕捉得特别好，让
1: 是
0: 观
1: 的。
0: 众在看的时候觉得，啊，这简直是是令我，
1: 哇，完
0: 世界
1: 全是
0: 上
1: 令
0: 的
1: 我。
0: 另一个我。
1: 是
0: 就
1: 的。
0: 这些小的细节会给我们很多温暖。这个细节的力量，我觉得也是韩剧的魅力所
2: 没
0: 在。
1: 错
0: 是的，是
2: 啊，你们俩太牛了，我的天哪！
0: 已经
2: 你
0: 被
2: 们俩，
0: 种草了，
2: 对
0: 是
2: 啊，
0: 不
2: 你们俩是
0: 是？
2: 行走那个种草机，是
1: 是
2: 不
1: 的，
2: 是？
1: 是的。
2: 我下播之后，待会儿就要去把这个剧放到我下饭剧的一个剧单里面了。
1: 赶快去看吧。
2: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讨论，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下饭剧是什么呢？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哦。
1: 是的，没错，那就让我们卓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战歌吧。接
2: 期
1: 下来我
2: 待。
1: 们一起来听《爱情怎么翻译》的 OST，来自 Kim Min Song《사랑의 언어》。

0: 听完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感觉脑子里面已经出现各种绝美的风景了？
1: 好
0: 想去打卡，好
1: 像又回到了看电视剧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我感觉脑海里面出现了好多地方的美丽风景。
0: 嗯，
2: 听说咱们这一部。

0: 就取景地很多，是不是？像日本镰仓啊、加拿大啊、意大利啊什么的。
1: 是的，因为拍摄的这个画面真的很美，而且在这些美景下都留下了很多名场面，所以就特别会让人想去实地看一看，想去打卡。那佳琪呢，有去打卡吗？
2: 加拿大和意大利的话，应该是去不了了。
3: 太远
2: 但是
3: 了，
2: 他
3: 太
2: 们有
3: 远
2: 一个咖啡馆约会的名场面啊，是在韩国取的景，就在高阳。然后有时间的话，还准备一起去打卡呢。抱抱，我们一起去吧。
1: 走吧，走吧。
0: 带上我呗，别把我落
2: 你
0: 下了
2: 先看
0: 呗。
2: 完剧，然后我们再一起去。
0: 好吧。
2: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种打卡这种感觉啊，就是要先看剧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电视剧啊、电影这样的作品，大家的喜爱已经从线上延续到了线下，很多这种同款的咖啡店啊、美食。还有一些剧情当中有特殊意义的小配饰，像围巾啊、手机挂链这种，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买同款、求同款。
1: 是的，是的，好多朋友啊都会穿着这个同款的服装啊，带着同款的配饰啊，然后再从这个同款咖啡店到喝同款咖啡。
0: 那我觉得你们是不是缺了一个同款男主，让我来扮演好不好？
1: 哇塞，来，我们下一个话题。
2: 是的。
1: 话说回来，其实感觉近些年这些同款文化，其实在年轻朋友当中特别流行，佳琪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还是社交媒体的功劳吧。在这种平台上都会有这种同款打卡的帖子，而且有很多的旅游攻略都会专门写一条影视剧同款打卡路线，有很多爱好者会专门抽出时间去打卡，而且像服装这种同款文化也很重要，有很多朋友还会学习这种同款穿搭呀。所以说电视剧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娱乐，还会影响我们年轻朋友的旅行，甚至是这种消费的模式。
0: 这我真深有体会啊。前段时间忘记是哪一个电视剧了，因为男主长得太帅了，特别出圈。然后他特别经典的那个灰大衣的那个穿搭，加一个黑框眼镜，就感觉走起来路上呼呼带风那种感觉。然后我那一瞬间，然后身边出现了好多好多走路带风的灰色大衣男孩，真的
1: 是
0: 很壮观。
1: 哇塞，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喜欢那种帅气的感觉。
2: 对，我觉得其实是电视剧会给观众朋友们创造一种，生活当中的想象，像造了一个梦一样。
1: 是的，
2: 尤其是这种，现实的这种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啊，会让我们感觉其实他们离我们就很近，好像真的在我们身边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大家也会有这种想真的去看看那个地方，想体验这种生活的感受。
1: 是的，
2: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想方设法去触摸那样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在看完某一部电视剧之后，自己的人生职业选择发生了变化。
1: 哦，当然有啊！我当时看完这个
2: 这么
1: 机
2: 激
1: 智
2: 动。
1: 的，对，我当时看完，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看完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真的特别想去当医生来着。但是后面冷静下来想想，还是算了
0: 吧，有点难，是不是？
1: 是太难。
0: 哎，其实我也是，因为我当时。去年的时候看了一部港剧，叫做《新闻女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2: 很火
0: 就
2: 的。
0: 一部特别火的大女主剧，然后，女主就是在新闻行业里面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一解破，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对像新闻啊、记者啊、主播啊这种行业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现在也就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啊，对不对？
2: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就没有坐在这里的
1: 咱们主
2: 例子了？
0: 我是新闻王子。
1: 很俏皮啊，很俏皮。其实我们今天也确实聊了很多关于电视剧的话题，因为真的可以看出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电视剧呢。
2: 对，我觉得电视剧之所以会受到我们年轻朋友的喜欢，不光是我们的韩国的年轻朋友也好，中国的年轻朋友也好，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不仅仅是因为剧情，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陪伴，然后也会让大家对生活呀产生一些新的想象。
1: 是
0: 真
1: 的，
0: 我感觉真的有时候在我的生活里，电视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也更像我们身边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对？
1: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青春观察员佳琪，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再
0: 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One Shot Time 的 Promise。

0: 欢迎继续收听 TBS 101.3 首尔我来了。听说昨天因为时间不太够，我感想咱们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呢，还其实不是还有点小遗憾。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通过咱们这两天的直播真的感触很深，不仅是我们包括有听到佳慧的这些一些出行小
1: tips，
0: 还有包括刚刚跟佳琪一起聊这个，我们当下最热的韩剧，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再加上我们一直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二十岁跟我们的人生也有关系。像我们每天在分享好吃的店还有好去好玩的地方，我感觉这种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生活的经验，分享我们生活的细节，其实是一种特别幸福的瞬间，对不对？
1: 特别是像这个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就感觉听众朋友们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对，没错。而且像包括我们现在聊的这些话题，也确实都是我们很感兴趣，也是正值当下的话题，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因为我也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对着话筒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脑子会蹦出来一句话，就是我跟所有的
0: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是生活的同行者。哇，太好了！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因为我也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对着话筒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脑子会蹦出来一句话，就是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是生活的同行者。哇，太好了！就感觉心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温暖，不仅来源于自己的发现，也来源于别人的听见，来源于我们的看见，各种各样的内容。
0: 没错没错，因为确实还有包括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能听到大家的故事，真的会觉得感触特别深。还有包括像我们今天有分享到这个
1: Kickflip
0: 的吞题，一个是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二个呢是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我们听过好听的歌和我们想听的歌给大家。是的，那么我们首尔我来了，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最后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1: Icon 的 사랑했다，祝大家也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 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的雇佣外籍劳工。 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 面临1至3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 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Dream Catcher 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职员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两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时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他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

筹备一场心仪的婚礼，高昂的场地费用与繁琐的流程往往让人倍感压力。为了提倡更加轻松理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0,000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0,000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

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ebit Talk 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送给您这首 Youngjae 崔恩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对于希望在韩国创业的外籍居民来说，创业过程当中往往会面临着制度经营以及资金等等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帮助外国创业者更加顺利地实现创业梦想，首尔市近日宣布启动 OASIS 2.0 计划，进一步完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体系。根据首尔市的介绍，面向外国预备创业者的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 OASIS 将进入第二阶段。 OASIS 是由韩国法务部和中小风险企业部指定的外籍居民创业支援项目，目前由首尔全球中心负责运营。自2009年推出外籍居民创业教育项目以来，已经逐步形成涵盖创业培训、一对一咨询、知识产权申请、创业孵化和法人设立的一站式支援体系。今年首尔市新增创业素养课程和发明创业大赛，进一步强化从创业准备到创业设立的全过程支持。其中创业素养课程将提供企业运营、税务会计、法律制度以及韩国商务文化等实务的培训，发明创业大赛则面向拥有创新技术和创业创意的外籍居民，提供项目路演、创业辅导以及投资对接机会。根据了解，创业素养课程将于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创业大赛预计7至8月开放报名，9月举行项目路演活动。相关报名信息将通过首尔外籍居民门户网站和首尔全球中心官方社交媒体陆续公布。首尔全球中心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完成 OASIS 培训和创业孵化项目的外国创业者在旅游服务、医疗、翻译、健康等领域推出创新服务，并在国内外创业项目当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尔市希望通过更加完善的创业支援体系，为外国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创业计划的外国朋友可以关注后续发布的相关信息。送上这首歌，Taeyeon带来的《Goom》。

再来关注京畿道的消息，对于生活在韩国尚未加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来说，生病去医院往往会因为高昂的费用和沟通障碍而充满顾虑。京畿道近日出台了一项新制度，为没有医保的居民搭建起了公共医疗安全网。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京畿道外国人公共保健可及性提升以及协作体系构建条例已经于上个月24日在京畿道议会获得通过，并于26日对外公布。此次条例的意义在于将外籍居民的医疗可及性问题从个体困难或临时性支援转化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的制度性议题。目前未纳入健康保险的外籍居民在就医时普遍面临国际诊疗费用较高、语言沟通障碍及医疗信息不足等问题，部分人因此选择延迟或放弃治疗。京畿道方面指出，如未能及时获得必要医疗服务，不仅可能导致个人健康恶化，也可能增加急诊风险及传染病扩散等公共卫生隐患，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相应的应对机制。根据条例内容，京畿道政府将明确道政府职责，建立优先及一般支持对象标准，并推动与合作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民间医疗支援网络的协作机制，同时将加强医疗翻译、陪诊、咨询及个案管理服务，并与预防接种及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联动。在具体实施方面，京畿道计划优先建立合作医疗机构网络，依托道立医疗机构及基层卫生机构，扩大疫苗接种、传染病管理等公共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并强化与民间医疗及支援机构的合作。根据规定，支持对象为在京畿道居住超过90天、未纳入健康保险且经认定具有公共卫生需求的外籍居民，其中孕产妇、婴幼儿以及传染病疑似或确诊者将优先获得支持。支持范围主要限定于传染病预防及母婴保健等公共卫生领域。京畿道政府表示，该制度并非替代健康保险或者是建立独立医疗体系，而是通过资源联动将制度外群体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网络，以减少医疗延误风险并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未来京畿道将与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医疗机构及外籍支援组织等协商细化具体实施方案与推动流程，从制度层面填补医疗空白。京畿道的这一举措为长期游离在健康保险体系之外的外籍居民打开了一条通往医疗服务的通道。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 VOS 带来的《소중한사람을위해》。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让每一位幼儿都能享有平等的保育服务，从7月起，京畿道放宽外籍居民子女的托育补助标准。 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随着京畿道外籍居民支援条例的修订， 该项托育补助原有的90天居住期限门槛已正式废除，外籍居民家庭只要完成了外籍居民登记，无论在道内居住了多久，其0至5岁的子女在入托时都能申请到保育费用支持。 此前，外籍居民子女保育费支援计划的宗旨是为了减轻外籍家庭的养育压力，并帮助所有婴幼儿获得平等的保育服务。然而，在旧规下，监护人和婴幼儿必须共同在京畿道居住超过90天才能获得申请资格，这导致许多刚抵达韩国、处于定居初期的家庭因为无法满足居住时长而遭到排除，在托育政策覆盖上 存在一定空白。此次条例的修订彻底删除了这一硬性门槛，确保所有完成登记的婴幼儿在入托时均可获得保育费用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减轻早期定居家庭的育儿负担，更体现了京畿道致力于让所有幼苗在平等的保育环境下成长的政策初衷。 从消除制度性壁垒出发，京畿道的这一调整为刚来到这里奋斗的家庭送去了及时的关怀，也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更加安心的保育环境当中健康成长。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Super Junior 带来的《Happy Together》。

对于喜欢探索韩国美食的朋友来说，炸鸡不仅仅是一道料理，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 为了让国内外朋友在游玩时能够更深入体验韩国饮食文化，农林畜产食品部近日推出了K鸡肉美食带平台，将全韩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名店与周边景点有机串联，开启了全新的K美食旅行。 根据农林畜产食品部介绍，这次推出的K鸡肉美食带平台是基于体验式旅游理念打造，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景点推荐，这个平台将各地的特色鸡肉料理店与传统市场、节庆活动以及农耕体验村等旅游资源进行了联动，为游客量身定制最优路线。 最特别的是，这个平台采取了参与式模式。平台内介绍的30处名店，并非由官方单独指定，而是参考了近3000份来自当地居民与资深旅行者的推荐意见，挖掘隐藏在街巷中的特色美食店。无论是想要避开人潮去寻找独家秘方，还是想在旅途中体验地道的传统风味。 游客们都能通过这个平台规划出专属的旅行路线。政府方面表示，鉴于韩国炸鸡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气，不仅只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各地区，更希望以此为窗口，让大家更深入地领略韩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前大家可以通过寒食振兴院的官网 www.hansik.or.kr 以及 N 门户地图平台实时查询这份最新的美食地图。而作为下半年 K 美食旅程的第一站， K 鸡肉美食带的推出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多关于韩国美食与文化的深度体验项目陆续与大家见面。从舌尖上的美食出发，让每一次旅途都拥有更丰富的记忆。如果本周末有出行计划，不妨打开这个平台去探访分布在全韩各地的特色美食。那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康南带来的Delicious，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 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哎，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Love.

0: 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卷、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